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起，拜，起，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

0: 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行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运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过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祖无量行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为出家苦行学道作师事件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
1: 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经济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兰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意清净光颜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 阿难尊，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

0: 魏汝分别解说
1: 正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劫名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庄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花无上真
0: 正道，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耶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其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身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挫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自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俄国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法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
2: 超过于彼俱
0: 受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受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到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 因归轮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

0: 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观正净觉七同一类若行貌差别有毫丑则不起正觉
1: 我照我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密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试验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直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作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主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经过不对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捐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2: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伤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借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注意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尽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穷微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2: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几种千周 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胜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2: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心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汉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俱众恶难，七所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个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2: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2: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2: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2: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诸
2: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2: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寿菩萨。

0: 得是愿持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我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这些大车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不做到不是觉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经供养我互相持言时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战破苦甚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魔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时光则垢面三身生意柔软落在山头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天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此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1: 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欲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根金枝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天天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声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互有红利

0: 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四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每方习动催出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兰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香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香吉祥古智花口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开神念以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生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则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兰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2: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兰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 悉皆去除，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尼库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生西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因缘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分鸟得相其有闻则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面净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节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兰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兰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兰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3: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
1: 上菩提，
0: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户次阿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

0: 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衣服，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诸土如影像，闻花红是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必无量之寿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念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具环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应念其咒，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待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是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视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亦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

0: 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或是阿难比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却未度情深，作狮子火混大脚咒，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苦处。

0: 水东王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故口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思阿难，罗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无垢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息，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神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
0: 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虚，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善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真长远，自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乐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自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若此反内毒死即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贤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一
0: 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殊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33，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生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积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彩优彩，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墨香为利，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去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犯害。

0: 故临时因情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在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他不与强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故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去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宁受险峻，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悉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文，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尽，
1: 自心求愿，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节制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正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除五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诘问沉重，或家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恶，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千金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某或身心摧摧成寻古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果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重依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
1: 天地之间
0: 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以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恶痛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都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互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你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脚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破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诱惑苦通之道落朝周善云格第一当自专心当自
2: 感心
0: 而不可鼻切当自真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若其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定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运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及从坐起遍虚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
1: 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生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眼广大四相观眼，如
2: 满天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
1: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陀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此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0: 见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理，阿弥陀佛是真光，即清净故一切世界所有变身取身，金刚体为大小之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看，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品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佛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0: 多持花香，
1: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0: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记者文庙清净
1: 庄严佛如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净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0: 佛告弥勒佛，
1: 人民有贪嗔者，
0: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莲智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1: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遍地离尘地是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0: 就善根不能生信
1: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0: 其言智慧不明
1: 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1: 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及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0: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1: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弃取两足之小王子林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宣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甚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享
0: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1: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思 身心要受持，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书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0: 此事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垢及天界，是以为乐不求生彼。此事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的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妄主而未能出生界狱中，难领见所欲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全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王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应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庆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人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贤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非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此事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依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取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弥勒。 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其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作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正教当教，如何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一万真
0: 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广其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其他路。
1: 为诚以佛慈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第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登
0: 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今后义第四十八
0: 耳识世尊说此经法，今人世间有恩德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对准，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

上佛陀名妙音如来故有十方国照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众妙音乐出随喜声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

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

化王立物，卑自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圣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

0: 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夜王千禅，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得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违，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

0: 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爱。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题，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规，依法经规，依圣经法，自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由心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由心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故闻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成，自心众生是人度，自心烦恼是人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成，自心众生是人度，自心烦恼是人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时，不时合杂众火持，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时，神咒加持化时时，不时合杂众有情，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时，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时合杂众苦恨，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贫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海与诸神机，协助神宗，说破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说破经合则降神协助神宗，说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神宗，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

祖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解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禧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起，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0: 学君寡会慎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学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功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如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记住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相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列魔眷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
0: 一切佛
1: 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
0: 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经济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 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

0: 初心仪式光神道教义诊金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行住不量力劫生及出根无有增减所以者和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至在故阿难谛因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绎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挫受安乐常应持经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如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仍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
2: 设法藏白言
0: 思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顺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

0: 大慈天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须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佛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炽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捐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其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退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借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过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 离苦，种种共聚，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2: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多，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博严净
2: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2: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住，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2: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2: 众生闻此。近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亦出勤贫，礼亦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月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若各果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至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2: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2: 观华如画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2: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辗转优波罗花出
2: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2: 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

心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道严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你求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上世界明天

0: 前作礼，以八块上佛，以具作一片听经，心中愿圆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丘前世诸菩萨道，不是觉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分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依何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偷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亦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十方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失光，则垢面善身身亦柔软，落在山头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天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1: 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以算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根金枝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声，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诸宝智金。

0: 妙宝往罗布其上百千万世互相应是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方喜动催诸
0: 之业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遂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万事不退转世成佛
1: 过
0: 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皆须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果自发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之种长相是无能力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意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观身或意人者温者其如者满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即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
0: 或闻佛法生生多罗蜜生子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2: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同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
2: 假设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而此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2: 色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 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转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级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霞邦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生西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

0: 诸罗网，诸为妙音语，说普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不问觉，因缘得相其有闻者，成牢固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故吹七宝林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到罗门，
0: 处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佛名花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 界阿弥陀佛种子。

0: 总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真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应付，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奉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0: 上师愿摄成佛，愿持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落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无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这
0: 土如影像，风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以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振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劫，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尘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七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佛佛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北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沉淀住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舍离一切
0: 切职责，成就无量功德，无外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胜处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阅读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今生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
1: 穷猛
0: 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长安住，不生不灭，出生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初听人等胡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即龙龙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是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吉长生受乐，无有疾而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异彻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疾苦之中，勤身隐恶，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长而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去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去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谓，贪离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尊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
1: 过道成障
0: 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二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悉多忧苦。佛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尽，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令除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后家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辛苦，无意随者，善乐祸福，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地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其

0: 常念平易缓缓胸中携带外溢贵准家财是为非法所当逐责而不肯为
1: 要贺家臣
0: 继位先君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征集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奉行为是敬意
0: 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今世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或身心摧罪成寻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物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常说迷魂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身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痴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意所获获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恶修善归事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不
0: 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称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各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请入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恩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经国土应起西向当日末处。

0: 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提从坐起遍须菩萨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善根顶礼至今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六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得本如意身彼应当一心归于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小出生将得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2: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者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光明要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威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弱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3: 为是众宝庄严

0: 离苦，莫不修止，一切修难，莫不懈脱，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阴，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若持花香
0: 来于器供，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卷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佛尽情之中有主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佛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闻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持是若有众生以一果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心尽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益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性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其中成都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成中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此诸众生。

0: 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甚至广大智，一智三根不能生净，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小如圆圆宫殿之想，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如百岁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我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止，众生是其罪本身之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其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力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远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从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亏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如是广道两边受此事实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应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以诚实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心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 为人间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矣。

0: 以后当然之事，今到面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此处百岁，其有终身执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三世圣闻华严经，
0: 此意为难。若言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不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义，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正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母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这五斗回是五斗一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因随行，众修无上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时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之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堕，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之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次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以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见阿弥。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悉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化，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揭陀，耶多那揭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悉唵陀佛，阿弥陀。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

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秉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问讯。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钵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何有甚还而彼此？乃至。

见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

0: 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

0: 天，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盛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

0: 有公恨，欲成虚事，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明阳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

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时，不时何杂众火持，应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时，神咒加持化时时，不时何杂众有情，应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遍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时，乘舟加持甘露水，不时何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实，所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

0: 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轩；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听过。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分。千秋战争，史上精明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精明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向在。

生，是黄花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帝圣、诸侯圣、娑婆经和浙江圣、协诸圣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协诸圣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